0: 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添加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微信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每天的好心情从阿文的早餐开始。
1: 嗯，
0: 很多人都说他的早餐很像民宿那种准备的早餐。
1: 对，我刚刚看到南通宋慧乔爸说他的早餐真的很像世外桃源一样哦。
0: 对，
1: 实在是他本来做的就很健康，摆盘又很讲究艺术，应该是没什么。
0: 我觉得半夜有什么猛兽过来把我的帐篷掀翻的那种。哎，你说你要在紫金山里面搭个帐篷，你不怕半夜野猪过来把你拱掉啊？
1: 哎，很有可能。
0: 对啊，
1: 你不要去紫金山这种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0: 在哪里？小区里面的绿地吗？
1: 小区里面的绿地啊，嗯，因为小区里面绿地也不行。哎，有小朋友踢球，哎，
0: 对啊，
1: 然后一球一脚球哈，你的帐篷被掀翻。
0: 是，所以我跟你说，搭帐篷这件事情，你选的地方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在户外那种不确定到底安全状态如何的地方去搭帐篷过夜。
1: 对，我们现在都是比较保守型的，
0: 对，
1: 就是生命安全第一位啊。
0: 我们连过山车都不玩的人，你说说看呢？
1: 我现在觉得我心脏状态真的是玩不了过山车了，
0: 是吧？
1: 蹦极也不要想了。
0: 对，
1: 不舒服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还是保命要紧。
0: 我真的觉得年龄越大，你会觉得命重要。那种什么刺激啦，什么冲浪啊，这种我就不要玩了。
1: 所以大家趁着年轻哈，想去做的事情千万不要等，等我有钱了，等我有时间了哈，等那不要等，千万不要等。
0: 等是不行的，
1: 嗯，
0: 对吧？你等你有钱了，等干嘛？你如果是想旅行，我觉得现在趁自己还年轻，有一定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就先去。
1: 对，
0: 因为你等到你退休了以后，你说再去旅行，你可能腿脚也不方便，肠胃也没有这么好，想吃的可能也没办法吃，
1: 嗯，
0: 然后呢，想去爬山的也没办法爬，
1: 嗯，
0: 你可能只能够是什么呢？
1: 越说越心酸
0: 的。不是，是真的，你就可能只能够就是在那个叫什么，
1: 选湖边看看夕阳，
0: 只能是这样子了。
1: 嗯，
0: 一些野蛮游戏你也玩不起来。
1: 哎，野蛮游戏，
0: 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听野蛮游戏，
1: 我们听一下到底有多野蛮啊。

0: 省去路的变化。
1: 这是 SHE 的中国话啊，中国话真的是非常的难学，哎，尤其是绕口令。
2: 是的，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1: 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要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2: 我印象当中，我们学的时候啊，就那个。绕口令最为让人觉得头疼的是那个化肥会挥发。
1: 哦，黑化肥会挥发。
2: 对，化肥会挥发，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挥发会发黑。
1: 哎，对对对对，
2: 啊，就是那个，对，还有一个极致崩溃版的啊，我都忘了是什么了，什么
1: 红鲤鱼鱼绿鲤鱼与驴那个。
2: 对，
1: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些东西，练了有啥用啊？
2: 还是稍微有点用的，你看，
1: 就是口齿会清楚一些。
2: 某有台的主持人不就是因为类似于绕口令说的好吗？火了。
1: 真的吗？
2: 嗯，某声音的那个
1: 哦，绕口令说得好。
2: 嗯，就是单位时间内啊，说了特别多的这个中国字儿，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个什么东西。
1: 不过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笑死我了，一个老外学那个中国话，学绕口令，学到他自己崩溃在那哭，就是他怎么都变不过来。
2: 会
1: 真的会，
2: 就是我你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去练习一些稿件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的识读能力有问题的时候，对吧，老在那个地方卡壳读错的时候就很生气。
1: 就很多老外就说中国人的语言我真的搞不懂，太博大精深。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们光一个开，他说你们为什么开车也是那个开，开门也是那个开，开灯也是那个开，开会也是那个开。他说你们都是那个开，像英文就不一样啊，对吧，打开用的是 open， 对吧，然后他说那个比如说还有那个开车 drive，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文里面全是用那一个字呢，我们怎么区分呢？
2: 那重点是后面的字不一样啊。
1: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崩溃啊，他们学中国话就特别特别的崩溃啊，他就说太难学了，而且那种四字的成语根本学不会。
2: 关键是呢，我们还不同的音调嘛，音调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难的。
1: 就比如很简单，你说，比如说今天早上啊，我要从白帝城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5 AM 846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荔枝宠物家。我们的口号是
1: 集合啦盟友们。
0: 好，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可以在抖音、小红书以及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企业微信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
1: 没错，
0: 今天我要跟李欣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就是李欣去参加了一个品牌方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哎，你跟大家来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吧。
1: 这个活动呢，它的品牌呢是卡诺，卡诺这个品牌呢是小宠用品当中啊，包括粮食啊等等这些 number one。大概应该是蝉联了五年的吧，应该是天猫的蝉联五年的一个销量榜第一了哈，相当的厉害。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些品牌方做的比较好的啊，他的办公室里面这些员工一定要养这些
0: 异宠
1: 小宠物，
0: 就小宠物呗。
1: 一般来说呢，比较多的像那个鸟。鸟类的，比如说鹦鹉会比较多，
0: 还有鸟
1: 啊，也不是翠鸟，
0: 蜂鸟，
1: 应该叫做玄凤鹦鹉啊，就是他们有这个什么牡丹啊、小太阳啊，就这种类型。
0: 突然我觉得这些鸟的名字就很像古代皇宫里头，就是那些嫔妃们整天无聊的时候盘的那些鸟。
1: 对，一个是鸟类，一个呢就是仓鼠类
0: 啊。
1: 仓鼠类了解了一下呢，每一只仓鼠啊，就是如果它活得比较健康和长寿的话呢，也就两三年。
0: 那不是会很难过吗？
1: 对呀，所以我在现场啊采访了一些达人，很多的达人呢，他的日常状态就是养小仓鼠，跟他的小仓鼠呢进行一些这种互相的陪伴。然后我也会问到，我说仓鼠的寿命就两三年的时间，你们不会觉得说在他身上花费这么多的精力，或者是说呢，因为有的这个达人啊，会给小仓鼠呢打造各种各样的景象，就是造景。就像是那个小仓鼠在这个城堡里一样，然后还会给他们做一些手工，比如说哈，我了解到了有一个那个博主叫蔡可爱叔叔，然后呢，他会给那个叔叔00后的一个小女孩啊，给叔叔做各种各样的手工，有一个叫拼豆，能吃的拼豆。我开始问他，我说什么叫做能吃的拼豆呢？
0: 就是个拼豆能吃。
1: 后来他给我找了一个视频给我展示了一下，就大家知道那个拼图哎，拼图一样的东西，然后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形态。他呢是用可以吃的材料把那个拼图拼出来。
0: 我的天哪！然后拼出来之后呢，他要吃吗？
1: 对呀，就让他抱着吃啊。

0: 要让那个仓鼠抱着吃，
1: 对啊，让小仓鼠抱着吃啊，哎，就拼，大概拼个几个小时啊，啊，吃呢大概就是
0: 吃两分钟，
1: 两分钟也不至于，因为它那个拼豆哈，就跟我们这个纸差不多大。A4 纸差不多大小，他要做好久好久，中途经常会做失败，因为呢他的鼠鼠就在旁边嘛，他那小仓鼠就在旁边嘛，因为他能吃啊，他就在会旁边捣乱，所以经常会做不成功。你就会发现哈，这些达人们哈，在自己的这些小宠身上也是花费了各种各样的时间，花费了各种各样的心思。还有一个小女孩叫招财了吗富贵了吗，就是他的那个账号的名字，然后为什么叫做招财了吗富贵了吗，招财是他和富贵啊，是他养的最开始的两只鼠啊，两只小鼠，然后说现在想起来他们离开哈，小姑娘在现场还要哭嘞，很难过。
0: 就是我在想，如果你养一只狗狗养一只猫猫的话，它至少可能陪你十年啊以上这样的时间，你这个只有两年，你在两年里面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的时间，那我就觉得会难受，
1: 肯定会难受的。但凡你倾注了感情，不管是时间多长啊，都会难受。而且你知道吗？就有一个鼠，叫做金丝熊，仓鼠的一个类型，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啊，叫做金丝熊那个类型，毛茸茸的，非常可爱。你能放手里可以盘嘛？但是它如果到老年的状态的话，它毛会掉光。
0: 你说仓鼠毛会掉光？
1: 对，毛会掉光、哦，
0: 就仓鼠变光秃秃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你会肉眼可见的，它一天会比一天衰老，每一天的状态就是一天会比一天差，所以那个，哎呀，那个感觉也是很难受的，跟你看你家的猫猫狗狗其实是有点像的，但是如果鸟类的话就不一样了，鸟类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品种，它活的时间不一样啊，有一些比如说大型鸟，如果说你要养的话，但听说呢鸟类是有很多的没有开放的那个养殖的。
0: 对啊，
1: 要求就
0: 我说我想养只雕，他让我养吗？他不会让我养啊。
1: 雕好像有一些可以养啊。
0: 我说的是鸟的那个雕啊，不是皮毛的那个雕啊。
1: 那个雕牌的雕是吧？
0: 对呀、啊，你以为是
1: 雕牌洗衣粉的雕是吧？
0: 你说的是那个水雕的那个雕吗？
1: 对对对，
0: 不是，我讲了个大鸟雕。
1: 对，
0: 那种人骑在上面的那种。
1: 好像有一些鸟呢是不能养的，
0: 对对对，
1: 就开放了，你能去养的，你可以去养啊。大部分呢说是有可以活十几年的，还有一些能活一百多年。我说这好好。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有一些可能活到一百多年。
0: 什么鸟可以活到一百多年？
1: 有一些养的好了可以 哦。说的相对大一点的鸟。
0: 可是问题是一百多年的话，就是人走了、
1: 就是，
0: 鸟还没走。
1: 哎，是的，就是你把它养好了的话呢，就它送你
0: 走。那你走了，那个鸟怎么办呢？
1: 你交给其他的家里人去养嘛，哈，或者交给其他的朋友养哈，哎，或者已经变成保护动物了。
0: 你别说，有很多鸟真的你知道它，但是你未必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大雁，我说的是那个一行大雁，那个飞上天的那个大雁，就类似于那，就那个雁，不是燕子的雁哈、我们都知道它，你到底知道它长什么样吗？
1: 在电视剧里面，一行白那是白鹭
0: ，
1: 那是白鹭、那个大雁没有见过长什么样，
0: 我也没有见过，我在天空上面我见过，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现实生活中的大雁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哎，好，
1: 那种不能养，哎，
0: 是不能养啊。但问题就是我们都熟悉，它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雁。
1: 对，
0: 小燕子我们是见过的，因为屋檐上面可以看到。
1: 传话，它离得比较近，
0: 离得比较近。大雁真的是没有见过。
1: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见过小燕子哦。
0: 会吗？
1: 会呀、我们见小燕子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当时在农村呢、
0: 对对对对，
1: 在房梁上扎窝的那个小燕子，
0: 哎，对对对，
1: 现在很多小孩是没有去过村里的，哪怕去了之后可能有一些小燕子已经也不在那地方扎窝了，
0: 倒也是，现在小燕子见到的机会也不多，以前小时候很多很多很多，对吧？
1: 对，
0: 因为它的尾巴像剪刀一样的嘛，
1: 然后飞起来好像很轻巧哈，
0: 哎，
1: 它都不需要掌握平衡的，它能飞那么好。
0: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现实当中连猪都没有见过，我说活的那个猪、
1: 可能也会见过一些小香猪，在商场里面会有一些店铺，那种类型见过。
0: 你有见过牵着小香猪出去遛的吗？
1: 我在视频里见过。
0: 我还真的在现实生活中见过。
1: 哇、
0: 那个猪是什么颜色，我跟大家讲是花的，
1: 应该是有点黑有点粉吧。
0: 对，黑粉黑粉的那种。

有弹性，口感扎实，不管是拿来作为下酒菜或者是炖汤都是不错的选择。最后要隆重介绍到的是小鱼煎饼。小鱼煎饼是连云港一道富有地方特色和浓郁民间风味的点心，走在连云港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到有售卖小鱼煎饼的。连云港的小鱼煎饼不同于别的地方的小鱼煎饼，一张张用干面做成的煎饼有荷叶那么大，小鱼被煎饼紧紧地包裹着，咬上一口能吃到煎饼的麦香味、小鱼的香辣味，还能吃到花生和馓子的香脆感。饼薄微脆，富有韧性，整体的口感就是鲜香爽脆，满口酥香，咸香可口。那刚刚推荐的连云港八种美食，你都吃过了吗？

就是黄桥烧饼。也正因如此，黄桥烧饼名声大起。现代的黄桥烧饼外皮金黄，入口香酥，它不仅吸取了古代烧饼制作的方法，还加入了创新的改进，成为一种半干式面点，保持了香甜两面黄。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
1: 在这里，聆听三农大咖的见解和心声，在这里，读懂田野阡陌的温暖与力量。从稻香麦浪到智慧农业，从乡愁记忆到未来蓝图，乡村会客厅，我们与三农大咖面对面。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乡村会客厅。当前的我国农业正在大力推进农药化肥减量，要向绿色农业发展。那么不久前啊，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团队历时20多年研发的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叫南农佑康，也被咱们农户呢称之为叫植物疫苗，这样的一个新产品啊，以5000万元完成了成果转化，在全国农业界引起了轰动。那么这个南农佑康啊，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呢？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夏叶强副教授来为您做详细介绍。夏教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农佑康，它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呢？
2: 南农佑康是南京农业大学王元超教授团队呢历经20余年研发的一款蛋白类植物免疫诱导剂，通俗的来讲呢，就是植物疫苗。它的核心成分呢是一种名为木浦聚糖酶的免疫诱导蛋白，它的作用方。

0: 这样病原菌呢，它没有受到杀菌剂的一个选择的压力，因此产生的抗药性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抗药性产生了以后呢，然后传统的杀菌剂可能就没办法再作用于这个病原菌的一个靶标，所以可能杀菌剂就会失效。但我们这个是一个安全、健康、高效、广谱的一类植物免疫、植物调节的一个作用。
1: 也就是说，它一个是使用的面比较广啊，再一个呢，
0: 对，
1: 就是它的稳定性比较强，货架期
0: 报价期也比较长。
1: 要不要放什么冰箱保存啊什么之类的？
0: 对，这个是不需要的，
1: 不
0: 不
1: 需
0: 需
1: 要
0: 要
1: 的啊，保存也很简单啊。
0: 对，就常温就可以保存。
1: 对，还有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使用方法的问题，你刚刚说它是个粉剂啊，比如说我们拿大豆举例，该如何来使用呢？
0: 大豆是这样的，它这个粉剂因为是一个水溶性的粉剂，它可以一个是拌种，就是种子处理，另一个是兑水以后呢进行液面喷雾，啊，全生育期的都可以用的。
1: 比如说我们在水稻的使用上，小麦的使用上，和大豆使用是不是方法还不一样？
0: 水稻和小麦，因为它前期，大豆呢，它因为它不能浸种，一浸种了，因为大豆的种皮很，一浸种它就会裂开皱缩，所以它导致发芽率。因此，我们是前期团队研发了一款无水的种子剂，然后一般是作为种子剂的一个成分去添加。然后到那个小麦和水稻是可以浸种的，因此就是也可以通过种子浸种处理，然后给予营养，而且激活在种子的时候就跟小朋友的时候打了疫苗，对。然后种子处理也是在小的时候进行给它一个刺激，让它产生一个一定的抗性。同时，这种蛋白呢，也是刺激完了以后呢，它也会作为一个主要的氨基酸的成分被种子吸收，补充种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能量，从而促进它的一个发芽。然后呢，同时呢，在发芽之后的幼苗的时候，然后也需要去可以进行一次性的液面喷雾，这样的话去重塑植物这个生育期内的一个抗性的一个水平。我们的用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就像人的疫苗是一样的。
1: 用量低，但是并不代表效果不好啊，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0: 对，植物疫苗呢，就是跟人类疫苗是一样，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如果是用量很大，那就是主食了。
1: 还有，大家可能也会想啊，这个东西效果这么好，是不是也比较贵呀？
0: 它不会很贵，1亩地一次用药大概在3到5块钱之间，然后不同作物之间它是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有的叶子大，对吧？有的叶子小，像水稻就细条的，所以它跟这个叶面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同时呢，在一个是防，一个是治。防的时候可能用量非常低，治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增加一点用量。所以这个每亩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一次的使用的一个价格呢，可能就是在3到5元之间。对，
1: 就是次数也是根据田间情况自己来决定的，是吧？
0: 对，也可以和一些肥料、药肥协同进行一起使用。
1: 可以一起使用哦。而且用了这个疫苗之后的话，意味着它后面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疾病啊就会少了之后，它用药也少了，其
0: 是
1: 实是
0: 的，
1: 降低成本的。从总体来测算的话，应该是降低成本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你激活了之后呢，它有3方面的，一个是防病、增产、抚养健康，所以你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1: 对，是的，
0: 然后减少肥料的使用量，同时土壤还有一定的修复，可能在使用土壤肥料的时候也可以减少土肥的一个使用量，因此它是防病增产双效合一啊，这么一个作用，对。
1: 而且这个南农佑康现在已经是以5000万元完成了一个成果转化，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是吧？在南农的这个成果转化历史上是排第一，是吗？
0: 应该是第一，
1: 排
0: 是
1: 第
0: 这
1: 一
0: 样
1: 的，
0: 的，就是基于这个我们团队啊，历经20余年这个蛋白类研发的基础研究，然后呢，就我们以5000万元的形式，然后转给了江苏省农药股份研究所，然后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个转化成果，应该是在农业院校里面应该是最高了，然后也可能也是创造了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历史。
1: 就是没有完全的商业化，市面上还不能买到，是吗？
0: 农药证拿到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以商业形式进行推销或者是销售、推广和销售。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以

0: 真正让农民去看到效果，然后去理解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去感受到产品的呼吸，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后期我们这个拿到证件以后呢，就很快就能够推广。现在大部分都是以就是免费示范的形式，就是供应大家的。对，如果大家如果想测试的，也可以联系我们。
1: 哦，
0: 我们也可以现场进行指导。对。
1: 哦，就是大家记者的走访市场发现啊，那眼下扬州牛肉市场迎来了一波涨价行情。去年长期维持在每斤三字头的牛肉，那么今年入秋之后呢，价格是陡然走高，和上个月相比呢，每斤涨了三四块，较去年同期相比，每斤涨了七八块钱呢。我们来听一下，扬州台记者严柳发来的报道。
2: 牛肉片在小孩弄汤啊，这个牛肉丝炒啊。这个牛排跟早上嘛，公鸡蛋都打了个小孩吃。
3: 记者在市区一家牛羊肉店看到，店内不少市民正在挑选牛肉。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牛肉做法多样，常用来炖汤、炒牛肉丝，或者用空气炸锅制作牛排，是家里常备的食材。牛羊肉店负责人杨老板介绍，天气转凉，市民有贴秋膘的习惯，火锅消费增多，牛羊肉需求随之上涨。
2: 天气冷了，人们感觉到冷，会吃牛羊肉，会觉得身体会热暖和一点，热乎一点。秋冬之后呢，会喜欢吃火锅的也多一点，然后牛羊肉正好配火锅比较合适嘛。
3: 店内价目牌显示，牛内条每斤44元，牛腩每斤36元，牛里脊每斤44元，牛排骨每斤34元。杨老板说，牛腿肉、牛腩、牛排骨这几类热销品种价格均较上月明显上涨。杨老板分析，需求增加是涨价的因素之一，而肉牛出栏量减少，叠加进口牛肉关税调整，也共同推高了肉价。他预判牛肉后续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2: 进口牛肉现在要进来要增加55%的关税，进口牛肉贵了，国产牛肉就开始紧张了。紧张了之后，养牛的他把牛压栏，他不出栏，他压栏，然后我们就收不到牛。
1: 眼下正是秋高鸭肥的时候啊，秋季是鸭子肥壮的季节。丹阳市林口镇折柳村依托生态稻鸭共生种养模式，迎来了稻鸭田的。

0: 话，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

0: 简单一点啊，要精巧一点。钓鱼其实给我们男同志来说应该是一个解压的一个项目啊，因为工作啊还有家庭一些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钓鱼去释放这些压力，让调节自我的一个心情，然后让我们能调节好更好的心情去适应我们的明天的生活。
1: 钓了十几年鱼花多少钱了？
0: 可能有大几十吧。
2: 徐觉飞今年43岁，主攻的就是路亚钓。他认为路亚让垂钓从被动手钩变为主动悬钩，比传统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专业性。
3: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这个绿色的饵呢，它就是模仿一个小饵鱼，就是小的鱼在水里面游动，然后当我搜索的时候，这个尾巴会两边摆，然后就模仿这个鱼的尾巴两边游，所以说那我搜快它就等于是快速的逃窜，就模仿这个小鱼在水里面逃窜，然后引起大鱼的注意去攻击这个小饵。
2: 路亚钓的核心魅力在于极致模拟自然生存场景，各式各样的仿真假饵复刻了自然水域中小鱼的游动形态，钓友通过收线抽动鱼竿的手法操控假饵，模拟小鱼逃窜游动的姿态，精准刺激鲈鱼、桂鱼、黑鱼等攻击性掠食性鱼类的捕食本能。一抛一收之间，既是人与鱼的博弈周旋，也是人与自然的趣味互动，让垂钓的竞技感和体验感大幅升级。
3: 比较简单，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可以快速上手的那种玩法，竿、轮、线、饵、钩搭配起来就可以出去钓了，就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而且呢它也不需要坐在这里不动，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钓，如果有船的话，我们可以开着船一边飘着钓一边开着船钓都行，全年龄段都行，男女老少都能上手啊，就是这样的。
2: 路亚钓不仅可以在池塘边钓，还可以在船上钓。
4: 这个花费来说，我们这条船是200块钱一条船，可以坐两个人。花费的话，相当于就是说，租船的这个一人花了100块钱吧。你可以不要鱼，可以把鱼放。
2: 目标鱼种，小小肚格外钟情翘嘴与连拥。连拥重钩后爆发力十足，拉扯的手感酣畅过瘾，翘嘴迅猛的大口咬口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垂钓体验。
5: 这个鱼的话，我们平时钓都是用玉米钓，但是它最喜欢吃的还是喜欢吃活的，它喜欢吃活饵，吃小鱼小虾。这个还蛮大的，你看这个估计2斤多吧，看来上有3斤了。来看我能不能把它拎起来啊，1、2，这个翘嘴它又叫大白鲷，然后这个鱼也比较好吃。
6: 一般我们当地人都会怎么吃？
5: 它可以清蒸、红烧。像它这种如果水质好一些的清蒸的话，就是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它这个鱼肉它刺比较少。
2: 很快又有鱼咬钩了。
5: 这个比刚小一点，直接就回来了。哇、哦、过瘾呐、
6: 啊、这个还是翘嘴是吧？
5: 对对对，还是翘嘴，相当于拧杆呢。小家伙啊，这么小一个，太小了，长大一点再来。鱼在这儿，杆子在那儿，有可能是个草鱼。哎呀，我估计肯定有10斤。我也让它出水看一下是什么鱼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这么大一个，哎呦，看，
7: 好大呀！
5: 好大个尾巴哈！看到尾巴了吧？
6: 这鱼大概有多重？
5: 反正劲蛮大的，看着个体不大的，皮毛好哈！你看这个，那啊，
6: 对，青色的，这种鱼钓的很少是吧？这个季节？
5: 对，是的，好过瘾。
2: 专到周末，青鱼生态钓场里就有不少钓友早早支上了鱼竿，静静享受垂钓的松弛感。天气闷热，钓友们在装备上也下了功夫。
8: 这个帽子是充电的，它是过去没有，这 Type-C 的那个充电器里面它可以沉淀的。然后风扇它在转，现在一直在转，看到没有？
6: 就是它又可以充电，然后又可以吸收太阳能。
8: 对。它边充电它边那个，就是风就从这里出来嘛，你可以调整角度嘛，可以。 调整角度吹，这样。

0: 看这个，这个闪光灯的充电器，这个里面带一点可以储存那个一点的一定的电量的。现在钓鱼，你看这钓台呀、啊、什么的伞呐、啊，出来是一种休闲是吧？娱乐，这就是一种放松嘛，是吧？生活的一种节奏。
1: 在这家垂钓园里，记者还遇到了正在追鱼竿的钓友陈启莲，他的鱼竿刚刚被一条大鱼拽走了，此刻正在水上飘着呢。
2: 我这刚刚钓了一会，钓了六条了，六条十几斤鱼啊，十几斤了、啊。不是为了鱼货，这人的话感觉钓鱼遛鱼是不是啊？抄鱼这是乐趣。你看，鳞鱼块的没钓，金黄金黄的，这就是野生鱼，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1: 记者看到陈启林的车里满满的全是钓鱼的装备，各种鱼漂、鱼竿等等，大大小小，长短不一。
2: 就是我的车内的价值的话，不低于10万块钱。我这一支漂，
3: 那我来这边有几个去那边钓鱼啊，然后和另外几个朋友在这儿采摘，各有各的玩法，不会有人觉得无聊啥的。
4: 有些朋友喜欢钓鱼，他们就去钓鱼了。像我的话，我不喜欢钓鱼，我就采摘。我会带着我的小朋友，小朋友在有儿童乐园，还有在里面有很多游乐的项目。然后我也会带着他来体验采摘。
5: 各个年龄段的人在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到乐趣。这个人流量现在是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而且尤其是到这种春秋两季啊、节假日的时候啊，这个人流量是爆满，在某种程度上啊，大家来他不是为了获得多少鱼，更重要的是感觉我们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1: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元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6: 您这钓了多久啊？
7: 有一晚，
8: 一下午。这个。

0: 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
1: 面，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向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不能像咱们说的这个反内卷的这种内卷的形式，而是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的优势，提升自己的比如说专利这方面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升级。所以未来出海呢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所以我说它在各个方面都是有望跃升的。
2: 嗯，刘老师觉得我们现在产业升级车企变强，接下来给我们的老百姓用车买车能带来哪些实实在的改变？
3: 对，买车现在呢，因为车价的话呢不断的在下降，大家选择面的话呢也更多，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汽车的话呢进入到家庭的这个速度会增快，但是除了大家们有了车以后，还需要有一个更汽车友好型的一个社会，比如说我们的更多的商业能够对于汽车的话呢能够，比如说在很多我们的商业机构或者什么的游乐场，我们很多的这个体育场活动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汽车停放啊等等这些的话呢都会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这个方便的地方，所以的话在整个如果要是能够这个生态形成了以后，能够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
2: 15中国新能源汽车变强将是一场全方位的质量革命，通过深耕技术创新，完善产业生态，拓宽全球格局，落地民生红利，下一个五年我们不仅会看到身边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而且智能化会更真切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产业的高品质发展也会切实解决消费者的各种后顾之忧。从电动化领跑到智能化、全球化、体系化全面领先，中国正稳步从汽车大国迈向真正的世界汽车强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1: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八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野。
2: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的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智，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么
3: 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5: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定做这个？
4: 我觉得一定可以，
5: 那
4: 去看看。
5: 好。
6: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
3: 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制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制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

0: 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1: 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啊，丽言，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2: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事。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2: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机械传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1: 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十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九月份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60%。

0: 时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2周，研制团队测算，单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非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非乳球蛋白。
2: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3: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0: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王松伟和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1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
4: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5: 哎，一飞你好，
4: 欢迎欢迎。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5: 是的，忙冒烟了。
4: 啊，怎么说？
5: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4: 8000多个电池包。
5: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0: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啊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1: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0: 主要是因为 AI
1: 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
2: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算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3: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2: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算料的订单。
1: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4: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5: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4: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1: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
6: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1: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不仅是他们建设零碳工厂的要求，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6: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今天的中国绿色制造正在从政策要求转变为企业内生动力。全国已累计建成国家绿色工厂8336家，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9%稳步提升至22%。15/5期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7: 15/5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包子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小吃，全国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包子，但您可能不知道，在浙江嵊州有人把这只小小的包子做成了一个超过100亿的大产业，3万多家门店开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带动10万人就业。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8: 在嵊州，一只合格的小笼包是有讲究的，净重25克，不多不少，褶子18道，一道不能少，头顶还留着一个小。

0: 肉。所谓生腊肉呢，就是一边是腊肉，一边是腊肠。那这一道呢，就是我们侗族的竹林鸡，也是味道非常的鲜美的。
1: 是的，八个少数民族，八种不同的菜品，让你这一趟的乌江寨之旅一定是不虚此行。
2: 夜幕降临，乌江寨的精彩才刚刚开始。灯光秀、烟花表演、无人机、鱼灯巡游，夜晚的乌江寨比白天更加热闹，更加迷人。习水县的土城镇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影片里土城战役、搭设浮桥、一渡赤水、古镇巷战等重头戏全部在此实景拍摄。我们赶紧到习水县去看看吧。
0: 游贵州看四渡，我们这次来到的地方呢是习水县的土城。
3: 那么说到土城的由来，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老百姓在这里建造房子，当时就挖出了大量的用泥土夯筑的古代城墙基，所以就有了土城这个接地气儿的名字。那么后来呢，也因为四渡赤水而扬名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女红军街，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红军纪念馆也是在咱们土城。
2: 土城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核心渡口，也是四渡赤水的开篇之战。
0: 来到我们土城呢，第一站一定是我们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了。
3: 是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呢，它是咱们全国最权威、最完整记录四渡赤水战役的专题纪念馆，在这里系统呈现了当年三万红军面对400000敌军围追堵截、以少胜多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2: 在纪念馆还可以看到不少四渡电影的道具。
0: 来到我们四渡赤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四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3: 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2: 浮桥是四渡赤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0: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哦。
3: 是的，那么现在的水位和水速呢和当年肯定是没法相比的。当时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
4: 看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0: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2: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帘。

它就管用，它有的时候就它就不管用。那么比如说对今天，那么今天产生了一个跳空下跌这个动作，好，性质又变了，啊，性质又变了。那么今天产生了一个跳空向下的阴线的杀跌，啊，可能今天你看啊，这个动作就比较激烈一点，因为今天成交量放大了，所以很多人可能这个对接下来市场比较恐慌，啊，那么这个恐慌是我理解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从传统技术分析来说，他们已经找不到任何开多的理由了，对吧？你比如说从趋势的角度来说，你看均线几乎都是空头排列，你感觉你在下面你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支撑了啊，所以在我的体系里面没有支撑的这个概念。但是你看从传统上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说，他找不到支撑，所以他就觉得下面空荡荡的，你看就是随时都可能会发生暴跌啊。但是事实上逻辑不是这样的，就是当市场每次下跌之后，其实我们应该去积极寻找机会啊。市场涨涨跌跌就是在高点低点之间都是供求关系所影响的啊，那吧，所以说对今天这个市场下跌，他把前面这个平台给破掉了，小平台破掉了，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平台破平台的动作是不是就产生了成交量放大，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好事呢？说明破平台之后今天逼出

假了，但是中间还是有八号、九号、十二号到十六号，满打满算，中间包含了七个交易日。这种日期上的变盘周期属于比较长的，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节后在周期上是支持一个方向延伸的。所以如果明日造就一个低点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节后是有一波行情的啊。当然这个只能先看到这儿啊，不能说更长远的，那我们到时再说。也说我个人为要求，那也就是说这里只是一次日常波动级别的怎么样上涨，那整个这个下跌之间就没有刺激运动的反弹，那说明整个这一段就不是熊市的形态。所以深证和创业板指，其实创业板指也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啊，创业板指的低点也在这儿，高点也在这一天，所以他们俩走的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十四天，也不知道是谁在操的盘哈，操的这么精准。因为最小要求是十五天，他就达到十四天，我就不满足刺激反弹的要求，那就说明深证和创指他们只被纳入怎么样，这里从六月份的下跌到目前，它只是涨了两年的牛市中的一次大回调而已，没有改变牛熊结构。那这里面你可以去看为什么上证没有去破了，因为上证破的话就是有机会改变牛熊结构的，因为上证中间产生的上涨可是超过十五天的。大家来看上证中间产生的一段上涨，最低点呢是发生在这一天的，这一天是七月二十日，最高点呢是发生在九月一日，它中间这个上涨周期三十二个交易日，也说这里这个低点会不会被破掉，它是影响牛熊结构的。那最终市场影响牛市结构的低点没有破，不影响牛市结构的低点破了，对吧？那整体来说上证害怕被破位，但是它没破，还保持着基本向上的运动。深证和创指不怕破位，破了就破了呗，因为也不影响它的牛熊结构，所以大的牛熊结构方面呢不要产生任何的担忧啊，没有必要，这是我们要清晰的知道的。好，这是最大方向上大家可能顾虑的比较多的一点，给大家去讲讲。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短期关键的节点。我们明天收盘了，大概率会比较平静，但会不会有比较激烈的动作，其实关键点在于这一波下跌，也就是最近这个四连阴下跌过程之中，关键的指数变化的指数，哪个指数在这一段产生变化了呢？首先最近一段时间来，最近两三个月以来最强的指数权益等权毫无疑问是没有产生什么变化的，它依然是最强的，那不在于它。那最近这两个月对于整个市场打击情绪最大的，或者说走势偏弱的，毫无疑问是科技板块经历了前面的爆炒之后，最近两三个月的啊大幅调整，对吧？很多领涨的一些龙头股跌幅都非常巨大，对市场整体的人气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那最近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单独的来看一下单日的涨跌幅啊，今天上证指数的涨幅呢是 0.18， 深证是 0.34， 创业板呢是 0.09， 科创板是 0.86， 也说从单日的涨跌幅来说，它今天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强的。同时从量能的反馈来说，深证、创指、上证这些主要的指数今天都是缩量的，上证的指数呢更是阶段的最低量。但是大家注意，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是放量的，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要大那么一点点，虽然大的不多，但是一对比就不一样了，其他指数都是。所以这里我认为呢是科创五零指数和其他指数走出强弱交换的一个关键日子啊，在这里如果产生有效的拐点，大家呢要高度重视。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去分享的知识点，以及结合当下市场我们关心的焦点聊的话题。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新书投资必修三板斧。投资必修三板斧是由我和杨九传两位老师合力创作的，整个这本书呢围绕着择时、择股、择仓三大核心，帮助大家呢去搭建一套完整的可落地的投资系统。我们都知道
做股票。

要会择时，要会看环境，这是入市第一步。炒股票不会研判环境，不会对整个市场做分析，就像开车不看红绿灯一样，是非常怎么样危险的。第二个呢是择股，同样好的环境，如果怎么样会更有选股的能力，自然收获的成分，对吧，收获的机会就会变得大的很多。那在这本书上呢，主要跟大家去讲到了逆向投资的选股思路和系统化的波段交易思路，也是非常好的一些选股策略，也可以认真的去落地学习。最后呢就叫择仓，择仓呢是自我的仓位管理。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和一个职业的投资者，他们最大的鸿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时候是有没有职业的管理能力。这里仓位管理成为其中的核心。

尤其是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到了这个初秋，或者说是到了这个尾夏，我觉得这个时候植物园特别的美。南京最好看的秋天啊，其实就藏在中山植物园里面。那植物园我已经去过好多次了，但只有秋天的这儿会让人走一路探一路，不需要滤镜，不用找角度，你随便抬头低头都是恰到好处的好看，真的有点美的不真实。那么像这个初秋啊，这个风也特别的温柔，吹在身上凉凉的，很舒服，整片林子都被秋风吹得软软的，空气里啊有淡淡的草木香，还混着一些若有若无的桂花香，味道干净又治愈。也不像盛夏那个刺眼的阳光啊，阳光呢开始变得软软的暖暖的，从树叶缝隙落下来，地面一片亮一片暗，光影轻轻的晃动，走路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放松。那么像银杏大道，一到秋天啊就彻底的变黄了，整排大树金灿灿的，这个阳光一照好像整个树林啊都在发光，那风一吹叶子簌簌的往下落，可以说地上这个金叶子飘得满地都是，特别的治愈啊。那我们再往里走，就是这个红枫岗，也是秋天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整片山坡层层叠叠，从淡黄橘色再到热烈的红色，层次特别的丰富，枫叶不是那种俗气的艳红，是很通透很温柔的红，阳光穿过去啊，这个叶子亮得像透光一样，风一吹整片红叶轻轻的晃动，就像一整片流动的晚霞，真的美到人心里了。那其实植物园里面的树呢很多样啊，不会单调，像有的树金黄，有的树火红，有的树还是深绿色，这三种颜色混在一块啊，现在就是最佳的季节限定。植物园呢分南园和北园，在我看来

当然了，我们都说来南京怎么能不尝一尝鸭子呢？开玩笑说啊，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离开南京。来了南京旅游，您可以不赶景点，您可以不打卡网红地，但是绝对不能不吃鸭子。您在这儿会发现，真的南京人太会吃鸭了，从头到脚，从肉到汤，一点都不浪费，把一只鸭子的美味啊发挥到了极致。您在大街小巷随便走，你会发现隔几步就有一家鸭子店，像老小区的门口。

0: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
3: 重要的载体，那邢秀兰得说是先进制造业领域的这类的链主龙头企业及跟它上下游配套的这些协作企业，还有啊像是商务啊，然后研发设计呀、啊、包括检验检测呀等等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空间物理上集聚，那协同配套的这一类的集群。
4: 嗯，那和大家特别熟悉的像一般叫产业园区或者产业集聚区这类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又有怎样的战略价值呢？
3: 据我们调研和研究来看，觉得先进制造业集群它呢在核心技术的攻关、产业链上的协作，那么新产品、新设备它的市场应用推广，以及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方方面面都会比我们其他的这种集聚区是更高了一个能级。可以说这类的集群它是我们更能够体现产业化分工深化以及我们集聚发展的一个高级的形式。那体现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链主引领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联合攻关，它的这种从单一的主体到多主体的协作，这种创新网络融通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这类集群它多以像是高端装备，那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的攻坚克难，体现出了它在

0: 我们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方面所扮演的这样的重要的角色。那从它的功能来讲，我想说的呢，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业经济发展而言，是扮演压舱石的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当前像是高端装备，还有包括工业领域的这种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这一类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其中的这一类的链主的企业和有全链条企业，它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像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无论从它的工业增加值啊，它对上下游的这个带动都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想说的是，在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背景之下，针对着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类的集群和它相关的一系列的企业，它对于产供链的稳定性以及我们国际科技和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塑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那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在当下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副将怎么看？
2: 要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呢，涉及到一个背景，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占比还是高达3/4。那这其中呢，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高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体现，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也处于顶端的位置。那么我国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呢，现在占到全世界的30%左右，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所以背景就是，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现阶段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
1: 那我们现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用这样一种集群发展的模式，你觉得对于先进制造业来说，它又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呢？
2: 我觉得优势呢，体现在它的本质就是从企业地理上的扎堆儿，要把它变成创新共生。像新闻当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显示啊、新材料或者小家电等等，这种技术迭代很快，配套环节有很多的企业，所以这种集群呢，就可以体现出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降本增效，因为龙头企业和成千上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协同，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研发、模具、检测、物流、用工都可以实现共享，而且呢，交易的成本、试错的成本、沟通的成本大幅降低。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集群的密度来换来整个交付或者研发的速度。而第二方面的优势呢，就是系统能力，因为在集群内，大企业也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好，高校院所的资源也好，这种对接会带来知识、工艺、标准这种衔接更流畅。比如说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新型显示，我们从原来的高清的 LED 到现在的8.6代柔性 OLED 的这种变化，还有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业产线转化，它靠的就是链主的牵引，加上中小企业的配套，加上科研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就会把单点的技术变成系统的能力。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集群强啊，它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堆叠，而一定要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反应，就是说推动制造业从原来的成本优势变成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势和全球话语权的优势。
1: 那丽媛，我理解我们国内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到现在，应该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了。那现在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要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已经具备哪些基础和有利条件呢？
0: 是的，14五以来，我们压茶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它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那么，如果从经验还有相关的这个集群它发展壮大的这个历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体现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的深度融合这样方面的经验。那么政策引导方面其实是尤为关键的。这些企业，那它在像是粤港澳大湾区，那么长三角，也包括京津冀，还包括像成渝，也包括像东北等等的这一类的工业的资源禀赋比较富集的地区啊，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工业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断长板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三马机制，也有揭榜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的机制来激发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还包括什么呢？像是政策引导方面，也有像是促进各类的要素协同配置，那在促进先进制造业领域的有效投资方面，那么传统的要素土地、人才、资源、资本它的配置，还包括数据等等新型的要素，加快像这类的集群，这类集群的相关的先进制造业的业态汇聚，这一系列体现了政策引导。想说的很关键的是市场。

0: 驱动，它是靠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的这种市场的内驱动力聚集汇总，还有包括我们两业融合，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延长了产业链价值链，像研发的高端，像是整个后服务市场的延伸，
1: 突破千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 0.1 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2: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1: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两副镜片就有一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3: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0: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
4: 实实在在的效益。
3: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根基扎得越深，中国经济这棵大树才能长得越茂盛。当前80多个国家集群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他们以协同效应摊薄创新成本，以集聚效应锻造产业链韧性，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坚实的底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八月用电量继续高位运行，全社会月度用电连续两月破万亿，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2: 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1: 二三产业扛起用电增量主引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增势强劲。
3: 氢液碳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用电量连续两月破万亿，产业增长托举经济大盘。
4: 七十一度的一个正增长。
5: 这解释了刚才大家的一个疑问啊。但是刚才我们说，同样大家还关心的就是连续两个月的用电破万亿，那它意味着什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4: 我认为呢，这可能是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们中国经济的这个电气化进程呢，在这个加速。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这个要求呢，那么电力呢，将来要占一个核心主导地位。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我们过去的这种使用煤油气这种这个化石能源的方式呢，要向这个电气化进行改造，比如说这种蓝煤锅炉、这个焦炭炼钢等等呢，都要改造成用电的这种工艺。那么这是一个存量的改造。那么在我们经济中呢，新出现的一些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说这个电池的制造，比如说这个光伏、风机等等这些新兴产业呢，直接呢是进入到这个电气化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电气化进程和这个新兴产业的这种用电密度的这种提升，共同的在推升我们这种中国的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中枢。

0: 另一个这个信号呢显示的是我国这个电力系统呢呈现出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韧性。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力系统呢不仅承受着就是这个供给侧的冲击，这个供给侧呢主要指的就是这个风电和光电，它在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中呢它的发电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对这个电力的系统的稳定运行是个很强的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需求侧呢，也就是这些这个受这种这个气候啊等等的这种影响，那么像这个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全国电网呢都多次出现负荷的这种高峰。那么在这种供需双重这种夹击下呢，我们实现了这种电网的稳定运行和这个用电的这种高峰的这种平稳。那么这也对我们这个下一步这些这个新兴这个服务啊等等一些新的增长点，支撑他们在这种快速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这种电力基础设施。
1: 那除了用电量，我们看到八月份的用电负荷是创下了15.6亿千瓦的历史新高，比2025年最大负荷是高出了4969万千瓦。刘老师，这样一种量级突破的背后，您觉得我们的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2: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总量的话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你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这里面的结构的变化。其实用电的每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个结构的增长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可能更能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整的变化。因为电力它是一个特别精准的一个能够体现出来这个经济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力消耗里面，工业是大头，占到60%多，这一点呢和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太一样。你像美国的话呢，它只要占到20%多，像日本德国的话呢高一点，也就是30%多，但中国占到60%。但是这60%呢又不是全是供应中国的，因为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的两位数增长的很多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高端的装备，包括电子机械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话，用电的数量的话呢增速的话呢都非常的快。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出口的，所以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间接的出口了很多的电力啊，这是从工业的角度。另外呢从服务业的角度呢，在服务业里面啊，就是一些比如说充电和这个换电啊，这也是和新能源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还有那个和这个我们的算力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算力集群呐、啊，这等等这样的一些用电量呢，它也是属于服务业范围里面增长也非常快。另外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些传统的耗能大户，那么这部分其实增长的很慢。一方面的话呢，它本身的话呢，这些啊钢铁啊水泥啊这个建材啊这些行业的话，在整个经济里面的占比的话呢在逐年下降。另外呢它本身的这个能耗的利用水平的话不断提高，所以它这个数字你看增速的话在下降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服务业啊，相对而言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经济里面的最短的那一块短板。所以呢你就是把这些一分析，你看呢就是说我们的用电量的话和我们的经济转型这个结构的话完全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1: 那从结构上我们看到第二产业的用电量是6124千瓦，是同比增长了2.4%啊。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工业生产环境之下，郭所长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用电的增速？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我们的制造业回暖的一个信号？
0: 从这个2.4%的一个电力消费的增长速度来讲呢，确实其实不算太高。那么呢它呢现在我们也很难说呢它成为这个制造业增长的一个标志。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制造业呢它一个出现了一个增长的分化。也就是说呢一部分这个制造业呢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的增长点。那么还有一部分制造业呢它的这个产业呢它的增长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像这些增长速度比较快的产业呢，包括像这种高新技术的制造业，比如说这个芯片，这个还有像这些半导体，这个锂电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他们这些产业呢其实都是一些这种也是一些这个耗能比较高的一些产业。那么另一方面呢，像这些这个装备制造业，像这种船舶呀，这个新能源汽车等等，那么这些制造业呢对电力的需求呢增长也比较快。但是同时呢我们一些传统的产业，比如说像这些这个建材呀，像这些这个钢铁等等，他们呢现在处在一个相对需求低迷的一个状态，用电增长速度就比较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2.4%呢，它其实是这个高速增长的行业和这个低速增长的行业

0: 对电力的需求的一个合成的结果。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来分开来看呢，可能更看到我们中国经济的这个真实的状态，能看到我们一些这个新的增长点呢，它正处在一个爬坡的一个状态。那么将来呢，可能它会出现一个替换，也就我们的这个结构。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1: 嗯，这是第二产业哈，那第三产业的用电量，我们看到数据是2100。

0: 传统的化石能源，而且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煤炭第一次发电量的话呢，已经降到了50%以下。所以中国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西部地区有大量的这个新的新能源的这样的一种啊，除了传统的这个水电，这本来就是清洁能源，另外现在风电和光伏的这种发展呢，现在正在取代传统的煤炭。那么这两天呢，这有一个地方特别火，叫乌兰察布啊，就是北京向西部就是乌兰察布，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那么为什么它这么火呢？就是因为高盛啊，还是哪一个投资机构，他们发了一个报告，专门点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和算力中心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的这个东数西算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有了一个特别的清晰的一个样本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专门的话呢，还在前年，应该是这两年的话呢，去考察过。就是说同时的话呢，这地方的话呢，一个呢是温度比较冷啊，就是常年呢它在一个风口，常年的这个温度的话呢要比北京啊，比华北地区呢要低很多。那么这个就是发展算力中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禀赋，
1: 天然优势，
0: 天然优势。同时的话呢还有光伏，还有风电，所以呢你看在一块区域里面的话呢，这儿呢是风机，然后旁边呢就是光伏，光伏底下呢，因为这个减少了这个土地蒸发，那草还长得更好了，底下有羊在吃。然后呢这个以前呢就是这些电消纳不了啊，这个发出来这个电的话呢都被称为垃圾电。但是呢这个而且的话呢，后来为了解决这问题的话呢，国家规定他们必须要占这个建足够多的储能电站才可以。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算力中心来了，所以的话呢它消纳了大量的电，所以这个用电端和发电端集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1: 电流奔涌，映照经济大势。从高温作为重要助推力量，到居民生活用电下行与第二第三产业强劲发力之下的此消彼长，两年间七八月用电量连续突破万亿度，答卷之下的内涵已不尽相同。当高技术装备制造持续提速，当新能源车制造、算力服务、充换电等新业态用电量快速上扬，万亿用电量或将不再是偶然的夏季峰值。这一组跳动的电力数据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积蓄长远后劲最生动的注脚。好了，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方向，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硬核科技中国该如何定价？今天演播室来到我们现场共同探讨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看一下宇树科技开启申购的情况。
1: 宇树科技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对应发行后总市值约609.93亿元，发行市盈率高达219.23倍，为行业平均38.56倍的近六倍，预计募资总额约60.99亿元。以实际募资额计算，宇树科技成为年内科创板第二大 IPO， 仅次于此前上市的长鑫科技。
2: 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申报上市企业，宇树科技的高发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前景的高度看好。
1: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宇树科技的股票发售将成为资本市场如何看待人形机器人这一激动人心却尚处起步阶段技术的风向标。宇树科技被市场称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核心业务覆盖高性能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以及具身智能模型，是目前 A 股市场较为稀缺的机器人本体企业。今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额已经达到9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5倍。

0: 一家人兴奋不已，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着新奇的一幕。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如今专程来这里点无人接外卖的外国人已经从稀客变成了常客，
1: 平均一小时内可能会有2到3组吧，以前可能要一两小时才会有1到2组外国客人，基本现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外国客人。
0: 随后阿里一家还体验了无人驾驶出租车，超前的智能驾驶技术让一家人连连惊叹，这些已融入日常的科技场景让阿里一家真切触摸到了智慧城市的模样。今年以来，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深圳各口岸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7月28日，西九龙边检站年内查验外籍游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4%，较2025年提前75天突破100万大关。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其中不少游客不再只是盯着传统的长城、故宫、大熊猫、老三样，而是专程来体验前沿科技项目的。那这股中国。

0: 传统的旅游，这些景点也好，或者这个我们有这个很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些景点，其实这些有很多外国友人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可能来过，但是呢，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变化，他们发现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的体制升级，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包括公共服务的这种持续优化。那这些事情其实是从多方面来创造这样一个好的文旅环境的。首先是安全，我们刚才这个马斯克的母亲也提到，他一个很重要的感受是安全，它其实是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的软实力的直接提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也在提供很多像多语种啊，像跨境支付啊，像应急保障啊等等这些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那第三个呢，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可能也不仅仅在景区景点内啊，走出景区景点，我们的街道秩序、我们的消费环境、我们的很多便民服务，其实这些都在共同的完善我们的这个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那由此呢，它其实也在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我们愿意展示更多的东西给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就像我们邀请朋友到家里一样，原来可能我们只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最贵重的东西展示给你，但是现在它可能不一定是百年千年历史的东西，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可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去展示。
1: 科技游、避暑游、美食游、工业游，中国吸引人的地方早已不只是名胜古迹，而是全方位的体制升级。从高铁外卖机器人到 AI 导览，从智慧园林到零碳场馆，每一次体验都在刷新人们对于中国的中国印象。从看过去到看未来的认知迭代，也折射出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全球吸引力。中国打开大门，中国欢迎大家。再会。

0: 一个完美的夏天哈。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今年呢，有一只龙虾要火得更早一些。在今年上半年，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有很多网友对这个开源智能级 Open Cloud 的话题是频繁地冲上热搜。
1: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有30栋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机房大楼拔地而起，我们的记者走进工地，扑面而来的就是抢工氛围，抢时间，抢进度，抢交付，所有人都在跟算力缺口赛跑。
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谁在抢算力？互联网大厂们已经拿出真金白银投票了。阿里来了，华为来了，腾讯也来了。字节跳动今年在内蒙古一口气注册了4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加起来45个亿，这不是小打小闹，是重仓压注。算力有多抢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计算中心一柜难求。
3: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4: 星期四下午4:26，
3: 4:33就是说没了，
4: 这就7分钟的时间。
3: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1: 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也从草原延伸到了海底。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丰直连海底数据中心，16亿元的总投资，距离海岸10公里，它就是一座藏在深海里的算力工厂。海面上的平台只是它的门牌号，真正的主角藏在海面以下10米，4层机柜层依次排开，每层面积160平方米，相当于一套大平层。那这个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5: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让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要是按老办法用淡水散热，一年就得喝掉4万吨水，够一个普通家庭用上整整100年。

0: 在这里，淡水消耗是零，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源源不断的绿色风电给海底数据中心稳定供电。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这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2: 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 EFLOPS， 位居全球前列。
3: 你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它是一块硬盘。其实它一年多前呢，它的价格还只有1000多块钱，但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它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都不止了。而且不仅仅是硬盘，像内存条、 SSD 啊，这些跟存储相关的产品，它们的价格都在全线上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AI。 像大模型数据的这个训练，包括数据中心的扩建，算力中心对内存的需求是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的。因为内存是算力中心的粮仓啊，数据往里存往外取一刻也不能停，而且想要真正是让数据在算力中心里流动起来传出去，还得靠另外的两样东西，就是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因为它们呢是算力中心的血管，而数据呢传得有多快，能够传得多远，全看它们了。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内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三大产业都因为算力这团火给烧旺了，工厂都在加班，订单呢也在爆发式的往外涨，全线火热。
0: 来看看广东惠州的内存模组工厂，这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
4: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0: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4月初，全球晶圆缺口达40%，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之下，需求持续爆发。晶圆大厂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宽带内存，也就是人工智能所需的高性能内存。
5: 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三倍多啊。所以这个，当然它增长的时候，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0: 建设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宽带内存。才今年以来，光纤和光缆正成为中国出口新爆款。仅今年2月份，国内光纤出口3779.9吨，同比增长63.6%，光纤出口额达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8%。不只是光纤和光缆，还有一个相关产品也成为爆款，那就是光模块。如果把光纤比作一条超级细的玻璃管子，它的作用只有一个，传输光，就是把光信号从一头传到另一头。那么光模块就是翻译官加发射器，负责电信号和光信号的转换。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我们走进了位于湖北武汉的光模块工厂，这里的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地生产测试各种型号的光模块。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而且是持续24小时连轴在转生产。
0: 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主要以 1.6T 的型号为主。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这家工厂

0: 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1: 基本上是设备24个小时，人是10个小时对半倒。
0: 眼下光模块是全球 AI 硬件中最火爆、供需最紧张的产品。过去一年里，武汉这家企业就有2款光模块产品供不应求。
2: 就是我们更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交付买不到客户的需要，现在很多家在做厂催货。
0: 由于 AI 产业爆发，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 800G 以上光模块销售增长率比去年一路向西。在甘肃庆阳，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3: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一个计瓦的这个 IT 功率，相应的数据中心的话，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不仅绿电成了香饽饽，用于输电的变压器也订单爆满。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2026年上半年，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四月底，我们的记者来到江西这家变压器企业时，正赶上他们忙着发货。
4: 刚我接的项目3天发了5500万吧，这个不算多的。我们最多的一天将近8000万的一个产值。
0: 敖志强告诉我们，他们的营业额4年涨幅接近5倍，营收额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是海外项目订单火爆。他们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变压器预计订单额将超过10亿元。
4: 从正月的初三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全是进行两班倒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是不休息，
5: 都在寻找新的增长引擎，而中国已经跑在了前排。我们看到 token 带火的是光，是新，是机器人，是新能源，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半年外部的风浪从来就没有停过，但中国经济正是在这样的锤炼当中长出了更硬的筋骨和更足的底气。 token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中国经济的韧性已经在这场变革当中被反复打磨，也更加闪亮。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2026的资本市场算力定估值 AI 分天下。
2: 我们是投了2.5亿，它大概产生10倍左右的这个回报。
1: 芯片、航天、情绪消费、真金白银流向哪里？
3: 因为算力芯片是一个毫无疑问最核心的一个基础，投资人也好，产业也好，能够看到它未来成长空间特别巨大，看在明天啊，甚至是看在后天。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经济这半年》。资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盲目追星。今天呢，我们就从资本的角度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的黄金赛道，看看今年上半年。

0: 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1: 啊，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2: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1: 不行。
0: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1: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0: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3: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有一条船，船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4: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1: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5: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0: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做观式三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6: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点，
2: 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3: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4: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
3: 嗯。
4: 它绑到房子上，在水里。
2: 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0000。
4: 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3: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4: 20乘50就行了。
3: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2: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10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4: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5: 而且它的形成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3: 上亿年。
5: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3: 对，
5: 等于是一个转换，离兰州不到1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3: 对
5: 啊，
2: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6: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7: 毫无限。
6: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7: 拉满，拉满。好。
6: 哎，这是几环？
7: 2分。
6: 啊，2分。终于是上榜了。
2: 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1至8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8: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3: 对，而且肉很厚实。
8: 是，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2: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100道菜品，道道经典。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9: 回头看到的。

0: 这尘大佛就是比林寺现存最大的一尘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1: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0: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兴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1: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虹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即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2: 这条挺大的，这条多少斤啊？
3: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2: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虹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3: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虹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4: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1: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5: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去称为鸳鸯锅。今年1到7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生态为骨，文化为魂，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吸引游客纷纷前往打卡。
4: 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
3: 黄河风光，丹霞地貌，民俗风情，青海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5: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次左右，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
3: 消费主张。

0: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峡、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1: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2: 对对对，
1: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骑车点是吧？
2: 对对对，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民和的人主要就是说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为什么这么说？就因为是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我们民和人主要就是把这句口号当作我们就是民和文旅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性的标语。
0: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中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华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我们看到一条街拉满，
2: 这里这晚上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然后还有歌曲可以欣赏歌，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完了以后就是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3: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然后还可以看看电影，然后听歌，还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0: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民和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民和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僧侣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4: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1000人左右，主要是这个消费是这个火锅，以及这个免费来观影的这个来观影的免费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0: 马小编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民和县汽车站的老职工。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4: 当时这个设计呢，我们也做了设计，但是设计达不到我的满意。然后的话，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然后是。

0: 是白天指挥干活，晚上下班以后呢再谋划第二天的工作，历时34天我们才打造出来吧。
1: 我们营地所有的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然后亲自写字，清漆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这个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

0: 光投向全社会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9月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那么万亿千瓦时是一个什么量级的概念？哪些产业的用电量特别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会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大盘的韧性？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石油大学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对于8月份用电数据都哪些观察。
1: 今年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破1000亿度，这是第4次，前3次分别出现在了去年的7月份、8月份和今年的7月份。万亿度已经成为我国迎峰度夏时期的常态，但今年8月份的万亿度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天气让居民用电降了温，但产业用电加了力。受台风及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用电量8月份同比下降4%。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不仅完全覆盖城乡居民用电量负增长的缺口，还支撑了全社会用电量176.3亿度的净增长，反映出生产端绝对规模仍在扩张。

0: 张，是稳住经济总盘的核心。我们拆解来看，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用电量同比增长 7.2%， 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 22.2%。第三产业中，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同比增长 51.2% 和 37.9%。 这说明中国经济稳住大盘，不只靠规模，更靠结构，不只看当下，更看后劲。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1: 八月份居民的用电同比下降了4%，但是全社会的用电量仍然突破了万亿度，而且还实现了170多亿度的净增长。郭所长怎么看这样一组数据的变化？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连续2个月我们的用电量破万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工业和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大盘的核心稳定力量。那么刚才的信息中呢，可能看不太清楚它的结论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居民消费的下降呢，主要是因为八月份呢，大雨比较多，那么温度呢比较低，所以呢，居民用电呢相对这个偏低。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呢，这个一二三产业，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它的增加值还是在这个高速增长的。像这个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呢，达到了八月份呢达到了5.2%。那么这个服务业呢也有4.1%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对这个电力的需求呢也会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所以呢这种这个一二三产业在生产侧的对电力需求的增长呢，不但抵消了居民侧这个电力消费的这个下降，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个170亿度的一个正增长。
1: 这解释了刚才大家的一个疑问啊。但是刚才我们说，同样大家还关心的就是连续2个月的用电破万亿，那它意味着什么？释放了什么？
3: 间接的出口了很多的电力啊，这是从工业的角度。另外呢，从服务业的角度呢，在服务业里面啊，就是一些，比如说充电，和这个换电啊，这也是和新能源车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它就是这种新型服务业，它对于电力的消耗可能占比的话会越来越大。那现在我们看2025年的我们的这
2: 个使用等等呢，都会这个形成了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这个新的这种消费的这种亮点。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新业态用电量的爆发式的增长，您觉得对于接下来我们国家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还有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又有哪些深远的意义？
2: 我们过去呢，一般来讲呢，就说这个服务业呢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那么自动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然后呢，它的这个生产效率呢也相对工业呢是要低的。但是随着就是这个数字经济这些它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渗透，那么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服务业这块呢，就是它的这种自动化程度也是在这个智能化程度是不断的提升。那么这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这种服务业它的这种生产的效率是在大幅度的提升的。比如说像这种这个我们现在仓储业，那么自动化程度、智能化程度都是这个非常高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服务业的这种升级，促进我们经济的整个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这个意义都是非常大的。
1: 那么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啊，刘老师觉得接下来会如何提升我们整个经济大盘的韧性？这对于接下来放在全球来看，我们的产业竞争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3: 对，中国的电力现在呢，它的这个发展速度的非常快，而且呢，我们现在应该说在人均用电方面的话呢，已经和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一些工业国家的话呢是已经取齐了，只不过是在这个和美国相比的话呢，我们的人均用电的话呢还要少一些。但是他们那个用电方式的话呢，应该说是过于的奢侈啊，过于的这个更多。但是我们的这个用电呢，随着我们的一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用电结构，其实我们的发电结构也在进行一个大的变化，对吧？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就是非化石能源的这个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化石能源，而且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煤炭第一次发电量的话呢，已经降到了50%以下。所以中国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西部地区有大量的这个新的新能源的这样的一种啊，除了传统的这个水电，这本来就是清洁能源，另外现在风电和光伏的这种发展呢，现在正在取代传统的煤炭。那么这两天呢，这个有一个地方特别火，叫乌兰察布啊，就是北京向西部就是乌兰察布，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那么为什么它这么火呢？就是因为高盛啊还是哪一个投资机构，他们发了一个报告，专门点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和算力中心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的这个东数西算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有了一个特别的。

0: 清晰的一个样本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专门的话呢，还在前年，应该是这两年的话呢，去考察过。就是说，同时的话呢，这地方的话呢，一个呢是温度比较冷啊，就是
1: 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脑机接口。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应用前景涉及医疗康复、意念控制、特种作业等等，对改善人类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教授赵继宗，欢迎赵院士。
2: 你好。
1: 赵院士是我国脑机接口临床转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牵头研发北脑一号系统，并落地多项开创性临床手术，搭建起国内首个脑机接口临床全链条转化体系，带领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迈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脑机接口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在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3: 在首都

0: 它是那个是一个鹰击的，操作起来只要稍微经过训练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心跳停止以后，我们按照它那个操作过程，
1: 还有语音提示，
0: 对，都提示，这个相对容易。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比较个性化，将来有可能是吧？如果发展起来，这个通用就是我们想的，就是这装上以后，不管你什么样的病人，是吧？怎么脑子怎么伤的，我装上就能用，这个大概还有一段时间，这不可能，短时间能够完成。所以它两个性质不太一样。
1: 您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时间，让您做一个预测的话，您愿意预测多长时间？
0: 我想3-5年不一定做得到。因为这里面牵扯的就是，说的根儿上，这就是一个基础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对脑子的这个环路，对脑子的功能，我们还不是特别透彻的了解，因为这个不了解，就没办法装上一个适用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所以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这需要一个基础研究，对脑科学的不断的探索。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生物制造加速融入生产生活。
3: 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
2: 从健康产品到航空燃料 ，AI 赋能多点开花，绿色低碳重塑传统工业体系。
3: 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
2: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生物制造如何打开万亿增长新蓝海？

0: 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聚焦生物制造。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生物制造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部署，成为了我国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
1: 或者生产一些食品的情况还没有真正的工业化，因为它的预处理还比较复杂。再有一个，秸秆的量也是不够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十几亿吨的秸秆，实际上也是不够用于支撑生物制造的，因为有些秸秆大家可能看到了还要做饲料，还要做堆肥等等吧。未来生物制造要成为一个支柱性的产业，它的原料体系到底在哪？我们也经过思考，我们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就是用二氧化碳，因为全球排出来的二氧化碳现在量非常之多。再有一个，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我们要治理的，如果我们把减碳这个有机的结合起来，其实生物制造有没有可能，生物制造在地球上的碳循环本身就是靠植物的绿色的光合作用。大家知道我们的碳循环在地球上靠什么？就靠植物的光合作用。但是这个光合作用是一种农业模式，它是平面放大，如果我们能用工业化的生物制造方式能够使它的效率能够提高，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干，一年365天都能干的话，这种工业模式如果做，我觉得效率大幅度提高的话，未来第三代生物制造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或者这种这个垃圾等等的这种低碳的这种原料的这种作为原料，这是我们提出来的第三代。所以这个未来将会真正解决我们的一个生物制造的原料体系，第二个解决了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绿色低碳的问题。
0: 如果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国情，您觉得我们中国发展生物制造的核心优势在哪儿？
1: 中国应该说它的优势还是明显的，我们跟比如说欧美的西方来比，第一，我们的优势是在哪儿？是我们的生物制造的发酵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我们发酵用智能辅助的酶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靠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

0: 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
2: 多模态，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这个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对吧？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为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它是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6G 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起重机，它就是专门干这一件事儿，是吧？它也是一台机器。那么人特别希望它能多能，所以到工业机器人时代，人的精准的机械臂代表的知识的密集度，都是一个现在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说，您刚才讲的，怎么让它协同得更好？除了延续我们这种数据驱动的方式以外，可能跟物理知识、场景知识的这个通用知识的结合和融入，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人形机器人在与人共融的空间里，它能转化和神态表征，是最简单、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一下，银发经济，就像与人交互、老年人的陪护和助老助残这样的一些场景，特别是我们国家也是一个逐渐走向老龄化，也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些场景下，它的终极目标的价值可能更大。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可能设计成人形更能适应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场景。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说，你做成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家里扫地这事儿，我的扫地机器人就做得非常好，有些工业机械臂就能干。

0: 没有必要变成就这两个腿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您是觉得我们到底进入家庭，让我们的实际应用场景更广泛，是它的人形更重要呢，还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关键词一机多能更重要？
1: 看什么样的需求层次。
0: 嗯，
1: 如果就是扫地，我觉得就是一个专机就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需求远不只是扫地，比如老年人的陪护，你要做一个专机的东西是很难做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呢，老年人的生活空间也是在一定程度在变换的，他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他也要出去外边那里边，这些环境这些是靠扫地机器人这种是很难解决的。再有一个呢，就即使是在他经常活动这个空间内，每天也是要有变化的啊。所以再有一个，你去看，我也去过这种康养中心呐、老年人，我们就不讲动作这件事儿，不讲帮助协助这件事儿，那很多老年人还有情感寂寞，他用大模型跟他交流啊，语言对话，我觉得作用都非常大。人是一个有多种价值取向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这个生物吧。
0: 嗯，
1: 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有需要。但是从更长远的发展，从整个社会学的发展的角度，这个就是人类生物和非人类生物的这种共享，就人机交互，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啊，其实就即使不是老年人，就是我们生活的陪伴家庭也可能需要，但人总是要走向美好社会嘛，对吧？
0: 嗯，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啊。
0: 其实我们在科研领域经常说，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关键点和难点上面。其实回到我们的具身智能，回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应用领域，我们应该做哪些努力？
1: 你比如说，我们未来在制造领域里头也会从我们现在生产率足够高，绿色生产的水平也足够高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也是个性化的，对吧？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的拉动角度去做。但是如果个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各个大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的非结构化的特征就变得主要了。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嘛。那对人形机器人啊，或者是有认知能力的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就是具身智能的这种也有很大的需求。
0: 嗯，
1: 但是历来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当一项技术极限性发展的时候，你是很难预判到它对社会真正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要是从极限创新的角度呢，有很多的事儿是既可以预判又不可以预判，但是它的方向是人类终极努力的一个目标。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我们开发外太空，那你说那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说用现在的机器人去做能做吗？做不了。遥控能不能做？能做，但是那个生态效率就太低了。
0: 嗯，
1: 对吧？到那里的机器人就需要可能人形具身这些自主认知的能力的大幅度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可想象的空间还是蛮多的。
0: 嗯，
1: 还有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极特殊人不适合去的环境下，你比如水下的这个深海的空间，现在的作业能力十分十分有限，但是我们还想象不出来怎么能让它去像人一样去遨游去做
2: 系列。那么它在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经验。
0: 嗯，
2: 这就是比一般的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优势。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人形机器人呢，它就是我们认为的是移动的终端，它有上游产业，有中游，有下游。那么这里面呢，一创新企业、中小型企业，还有我们的研究科研团队都可以一起加盟到这里面来。并不是说是一家独大啊，一个企业大厂来了就包揽了，大家就不啊，其他的小企业呀，还有其他的团队就没有作用了。那么他们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具身智能，你比如算法模型，算法架构，还有特别硬件芯片，这些我们

0: 第三个呢，就遇到复杂的场景、复杂的任务，它不能适应了。所以现在的机器人还是一个初级发展阶段，还在一个初级的发展的，就是要复杂、要适应多任务、多场景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
1: 好，谢谢王院士，谢谢。2026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多点突破，全面提速。

0: 应用，就像茶桌一样的，所以将来呢要把机器人的这个数字底座，要做好，
1: 这是一个基础，
0: 哎，这是最基础的，这是第一个通，就是数字底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泛化学习，它是用到不同的工种、不同的任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导播室，我熟悉的这个环境，它换一个环境，它就不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要培训它。所以第二个技术我们要突破，就是要有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它，培训它，泛化它，泛化技术。这是第二个要去突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本体一定要轻量化，轻量的材质，你比我们现在的成本都很高，用不起。大家用了一台机器人，成本高了，大家就不用了。还有呢，这些各个零部件不协同，匹配不好，都是一种刚性的集成，而不是一种柔性的这个耦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呀，各个部件就是这种组装起来的，这是第三个要去突破的，就是标准化、模块化的技术。那么第四个我提的就是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伦理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啊，我们更多的要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啊。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3: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2: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4: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雨草木有机会变身能源。六月的洮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那太好了，或者苞米苗才正高，
2: 对，
3: 我这苞米大先卖出去，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2: 对，
3: 先还得钱。
1: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4: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
1: 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5: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义的。
1: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6: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

0: 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飞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洮南生产到上海家住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荣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2: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就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
0: 比较低啊，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存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甲醇。
1: 灰醇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醇够绿，经济账本却不好看。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内河航运上正在尝试着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集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
3: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再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1: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一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3: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说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是会传统肯定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优先往这方面去试探考虑了。
1: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3: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4标箱。同一条航线在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1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1: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3: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 承诺我们在今年

0: 就是杭州、嘉兴、福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
1: 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2: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存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存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1: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变成客户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2: 当前量产的是这个热效率已经达到了50.3%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全新一代的呢，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做到53%。
1: 清晨，位于杭州的一处市政停车场内，一辆辆渣土车已经整齐排列，发动引擎，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3: 经济性能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甲醇我们平均一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一公里，等于现在来讲，现在的油价来讲，一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4: 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
5: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如何加速推进？
6: 我们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定。
5: 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无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洄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洄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0: 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0000余尾。
5: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乌东德、白河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7: 白河滩左岸电厂2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附送。
8: 白河滩左岸电厂2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0: 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1: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2: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能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1: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着水电、光伏等能源的出力情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两大优势，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2: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平滑的直线。
1: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光伏300万，抽蓄120万，三个水电站加三个光伏电站打捆接入1000千伏川渝特高压干资站，将真正形成水光蓄一体化运行格局。而在雅砻江畔的隐秘山体里，还藏着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仓制算中心。山脚下，雅砻江水奔腾不息，隧洞中白色算力仓排列整齐。这是2025年12月建成投运的两河口算电融合示范项目。原本要填埋的隧洞群被改造成恒温机房，穿过洞口走进机房，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有了隧洞这个天然空调，算力中心 PUE 值控制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整个算力中心每消耗 1.2 度电，其中只有不到 0.2 度电用于制冷、照明等设备。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也推动算力中心源源不断地输出零碳算力。
2: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6个算力仓，总算力达到600匹，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啊，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万卡集群。
1: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为两河口周边700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提供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3: 新兴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抽水蓄能的话，2026年预计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1: 张义国长期从事。

0: 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1: 新技术、新政策赋能，中国创新药如何在全球竞逐中持续释放新动能？
2: 当前，我国正在由制药大

0: 国，想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周韵。如今说到中国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分量，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绝对稳居顶流席位。创新药更是一匹实力黑马。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的海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而在全球医药大额交易的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又独占8席，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高分答卷。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究竟折射出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哪些跨越式突破和硬核实力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1: 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自带一层神秘滤镜。造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朱俊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中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
0: 高。在行业当中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双十定律，花10年的时间，10亿美元可能你才做得成。但是今天这个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像人工智能等等技术的出现，大大的加速了我们药物研发的过程。比如说在一些药企里边，你可能能够看到他们都有 AI 工程部了。AI 也确实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工作搭子，就陪伴在我们这些研发人员的周围，加速我们的药物研发。你好。
2: 你好。
0: 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啊？
2: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势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
0: 你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这种作用，这个效率是提高了多大程度？
2: 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批比较好的去进行验证。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在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这种感觉到达目的地。
0: 这是马车和高铁的区别。
1: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这家医药公司推出了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苏州这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的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的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3: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1: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他告诉记者，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地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中大于等于0.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过去管子里的填料也都依赖进口，如今这些填料国内已经能够生产加工，价格只有进口填料的1/4。
4: 我们在测试不同种的填料，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需要完善测试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机制。
1: 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这些产业链上出现的向好变化

0: 都是创新药研制出成果出海的一个个加速器。
1: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国药企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中国创新药，怎么在海外市场能够卖一个合理的好价格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你看，这是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颁发的第一张海外版药品价格证明，有了它，在谈判桌上我们就有了权威背书。而像这样的制度创新在内啊，一个完整的支持中国创新药出海的生态系统正在被逐渐的完善构建。
2: 法国和德国、比利时的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1400到1700。
3: 我觉得是要关注一下，该就是准入市场的时候是否要补充临床的，就是这种研究啊，或者说就是注册的。
0: 与的政策举措密集出台，为医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梳理2026年以来的医药政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全链条特征。从研发、定价、支付到目录准入，几乎每个关键环节都有重磅政策落地。202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7月13日，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在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下，中国创新药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病跑到领跑的跨越。
4: 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总数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储备的这个新创新药的研究已经占到全球的30%，那有些领域呢已经超过了50%，所以未来的5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5: 当前啊，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一串上访下来，脑子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创新药出海，一是规模上从过去的个案突破转向了全产业链系统化出海，量价齐升；二是形态上从单一的药品出口升级成了前沿技术研发能力整体输出的技术出海；三是身份上，中国药企从过去的产品供应商变成了全球创新医药生态里平起平坐的合伙人。不久前刚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释放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信号，厚积薄发练好内功，再自信从容走上更大舞台。未来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创新良药带着中国价格、中国标准和中国疗效敲开世界的大门。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结束了，再见。
6: 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让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出口势头一路高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

0: 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原型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1: 就是插网线那个就
2: 是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1: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2: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的。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线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0: 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1: 上下料
0: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2: 当然，想要拿下海外高端市场，光靠灵活还不够，国外客户更看重的是国产机器人稳定精准的工作能力。
3: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2: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3: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2: 现在他们的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全球第一，但说起10年前开拓海外市场时，他们也吃过不少苦头。最难的是跨国售后响应太慢，很难让海外客户放心。
3: 陆续在各个市场
4: 成功的便利举措，帮助企业更加充分地享受税收优惠。
2: 机器人出海，看似简单的产品外销，实则暗藏不少通关难题。根据国际运输规则，锂电池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在运输、包装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而目前各类机器人采用的锂电池品类繁多，标准没有统一，不少机器人还有一机多电池以及备用电池需单独发运等特殊需求。针对这些情况，杭州海关主动对企业开展1对1的政策辅导，帮助企业提前排查锂电池在运输、包装等环节的各类风险。
4: 比如说里面电池的规格型号比较多，那么在运输的过程中，它都是需要把电池的这个，比如说它的瓦时数是要单独的标出来的。在合规的方面有一些要求，我们要去看具体的条款。企业可能对此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出口业务，对危险货物的出口规则不太熟悉，所以说我们可能对相关的企业做一些政策上的辅导。
5: 中国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全球圈粉？答案藏在3个关键词里：产业链、成本力、应用场。全产业链是最强底气，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减速器到传感器，一台机器人所需的零部件几乎都能在家门口找到供应商。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得益于中国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底座。成本是优势，目前部分轻型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已经进入10万元以内，远低于海外同类产品，这就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掌握了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汽车、电子、物流等行业自动化需求旺盛，数据积累深厚，这就倒逼机器人要快速迭代，精准适配。丰富而真实的落地场景，让中国机器人出海及适配、落地及运转。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新兴三样。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今天我们就走进甘肃瓜州，看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能源变革如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1: 提起瓜州，我们会想起王安石笔下京口瓜州一水间的瓜州，但很少有人知道唐诗里的瓜州是江苏扬州的长江渡口。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坐落着另一座瓜州，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就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
2: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升压站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
1: 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他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2: 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1: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桥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桨一控制信号。
4: 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厂42-05负
2: 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域内最大的。

0: 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抵押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与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1: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0: 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1: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2: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1: 对，
2: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1: 嗯，
2: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1: 嗯，
2: 是我们也有6个小时。

0: 但是刚才我看了眼这个表哈，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剂量还是零。
1: 穿过两道人员空气闸门，我们来到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区域，正下方十几米处就是反应堆堆芯，四台四米多高、重50吨的主泵正在全速运转，将堆芯产生的热量源源不断地带出来。这里是整座核电站的能量源头，核燃料在反应堆中发生裂变反应，释放出巨大能量。一克铀235完全裂变产生的热量，约等于2.7吨标煤燃烧释放的能量。正是这种极致的能量密度，让核电站能够用极少的燃料发出惊人的电力。
2: 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位的噪音已经很大了。这台工业巨兽呢，正在我们的四周轰鸣，而在我们的脚下呢，正有1500处的核燃料正在发生裂变。目前的体感温度呢，已经达到了40度左右，非常的炎热。
0: 进核岛要过好几关，出去也同样，我们要经过3道的污染检测。科长，我们这待了一会儿，看这读数已经从0跳到3。

0: 当时我就感觉到内心那股火蹭就冒起来了，我就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你的技术。
1: 正是这种不受制于人的决心，让华龙一号成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福清五号机组核心关键装备100%自主提供，国产化率88%。国际市场上，华龙一号先后通过欧洲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是英国首个在审查中无重大问题堆行，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达到国际三代核电先进水平。2015年，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 K2 机组开工建设，这是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首次成套出口，成为华龙一号的海外示范工程。卡拉奇 K2、K3 机组全部装备都由国内生产制造，国产化率达到100%。邢继说，这个数字背后不仅是核电技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装备制造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0: 华龙一号能够成功建设，可能需要100个条件，我们把它研发出来仅仅是具备了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很幸运，其他99个条件啊，有国家帮我们解决的，有行业帮我们解决的，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能够具备所有的条件。
1: 华龙一号首堆从开工到建成2000多个日夜，邢继用特别的方式记录下他的成长。
0: 这是福清五号机组在开工以后1年左右它的工程进展情况。福清五号机组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这是一个施工的场景，这里面可以看到在做场地的施工，在做这个穹顶的这个预制，这是反应堆厂房的铜体施工。这幅画呢还有一些寓意在里边，比如像这里边
1: 正在加速照进现实。
2: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中国核能从受制于人走向自主可控，迈向全球市场，在风雨磨砺中闯出了独树一帜的技术路线发展模式。与传统能源和风光水电新能源相比，核能作为未来能源，基因里自带前瞻性和创新底色，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多点突破。2026年，未来能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也披露，15-5时期我国运行核电装机规模有望于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巨变夯实能源底盘，裂变激活产业活力，在我国的能源版图中，核能发展的新故事还在持续更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成都造动画电影暑期再度出圈，
3: 八仙值得看几次？
4: 无数次。
5: 期待第一日不？
6: 我觉得可能会二刷。
2: 八仙文创周边迅速走红，销售火爆。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山西永乐宫，电影文旅双向联动，古老神话带火文旅新消费。
7: 成都值得来，八仙值得看。
2: 一部动画如何撬动文旅新热潮？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在山里等着南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这个暑假您都看什么电影了呢？有这样一部动漫电影，上映第二天票房就过亿了。没错，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八仙》。要知道，《八仙》这部电影啊，可是诞生在成都，电影票房起来了，我们的文旅热度跟着也就来了。那成都到底能不能接住这波流量呢？赶紧跟我走，让我带您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电影《八仙》自7月18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截至8月10日，累计票房已突破14.35亿元，成为2026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这是成都本土影视公司推出的第二部轰动全国的动漫电影，而去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更是以超154亿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四。这次电影主角从脚踩风火轮的少年变成了八个围坐吃火锅的凡人。这部没有大牌导演、没有流量明星参与配音的国产动画完成。

0: 青城山镇也同步推出食宿方面的惠民政策，以票根经济串联起文旅消费链条，邀游客在千年道韵里赴一场别具一格的仙侠之约。
1: 电影里面反复提到的青城山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相关的地名，就是都江堰。

0: 这个更加多元模式消费的这个场景下倡导下我们去参与的。我们目前基础优惠的商家有600多家，目前领取我们优惠券的这个新人有400多对新人。
1: 新人结婚了，他通过婚宴订餐，然后还有这个包场的电影，那么这个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45%。

0: 洛阳城局部沙盘清晰地还原了当年神都的城市格局。这里的讲解员每天都会接待大量游客，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和狄仁杰电影相关的问题。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根据影视剧中提出的问题，比如说他看完了狄仁杰通天帝国，他就比较好奇说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取的景，那原型是哪个地方呢？那当时真的像现在一样就是影视剧中所描述的那么的高那么的大吗？以及当时真的有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吗？会比较好奇这些问题。
0: 逛完隋唐洛阳城，带份文创伴手礼几乎是每位游客的必选项。趣味十足的可动人物冰箱贴、精致的牡丹周边都是常见的选择，但在这儿有一款藏着双重身份的特色文创，光看外表很少有人能猜出它的真实用处。
2: 这是电影同款的令牌，是照着狄大人办案时的令牌去做的。
3: 狄大人办案出去的时候就出示这个令牌就可以放行了是吗？
2: 是的，看起来它是一个古风挂件，对不对？实则不然啊，它内有乾坤，它是一个全国通用的300多个城市都可以用的交通卡。
0: 真正让狄仁杰 IP 从银幕落地的是景区里鲜活的演艺人员，高子贤就是其中一员。非科班出身，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对着镜子粘胡子，这天是他演狄仁杰的第4000场。
4: 在整体的项目里面我一定是来的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
3: 那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为什么要第一个来呢？
4: 因为每一场演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演了1000百遍，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
0: 2020年，他机缘巧合来到隋唐洛阳城景区面试，终于争取到狄仁杰这个角色。为了配得上这身官服，他把自己泡在了角色里。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像徐克老师拍的狄仁杰的3部曲，从那个通天帝国、神都龙王还有4大天王，那个就属于我最喜欢那种魔幻武侠风，能够让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狄仁杰无所不能。除了去翻资料，除了去就是网上百度之外，我还会就通过那个3个电影里边看。
3: 那你大概看这些看了多少遍呢？
4: 那至少得有40遍了，
3: 加起来120遍。
4: 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
2: 他无论你是爬楼梯啊还是走长路都特别的省劲儿，相当于是 AI 给咱们助力了。穿上它，稍后我们逛龙门石窟的2臂就如履平地。
0: 在景区入口，这款外骨骼机器人支持全程自助租用，手机扫码即可下单，扣紧腰腿卡扣，调好绑带，几十秒就能穿戴完成。3小时99元的定价吸引了不少游客，穿上它走长道、爬台阶都能获得助力，原本耗费体力的石窟游览变得轻松了很多。步行2公里，卢舍那大佛就在眼前，通高17.14米，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雕工最精美的造像，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它可与通天浮屠有着密切的关联呢。
5: 通天浮屠给我们的印象可以说是体量宏伟、拔地而起，
3: 是的，
5: 它的双目微微向下俯视，而它的灵感来源可能就参考了咱们身后这尊大佛卢舍那。
3: 哇，现在在这儿看那好壮观呀。
5: 对，这尊卢舍那可以说是面容丰腴饱满，而且它的双目也是微微向下俯视的，修眉细长，恰似一弯新月，和来礼佛的人把它和佛构成了一种目光的交流，所以这俩在神韵的设计上和通天浮屠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0: 白天看卢舍那大佛庄严震撼，等到夜幕低垂，夜游龙门石窟，景致有着另一种神秘感。月映龙门夜游项目点亮伊阙两岸，夜晚乘游船泛舟伊河，游客除了欣赏表演，还可以从水上视角仰望大佛全貌，恍若穿越千年时光。电影里狄仁杰长按常出入的男士，湖商云集，街巷热闹，他的现实缩影正是洛邑古城。这里复原唐代市井风貌，古街商铺林立，而汉服体验是古城最火爆的消费业态。
6: 店里面的话，只要是 节假日高峰期都是供不应求的。现在一天大概能接待200个顾客。

0: 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店里面做过不少包括电影的还有电视剧的元素，比如说以前大家童年回忆包括仙剑奇侠传这些。
1: 王云可是个土生土长的洛阳姑娘，这个暑假重刷了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今天她特意来到汉服店，就想做一套同款造型，把电影里的神都风华穿